0: 现在罗罗你想到七的吧，我今天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
1: 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，给你一个啥